欢迎收看7月1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首次出动无人艇猛烈攻击伊朗的海军基地。被视为对华鹰派、立场友台的美国资深参议员葛雷厄姆骤然逝世，美台各界致哀。世界杯四强出炉，金靴奖之争进入白热化，梅西、姆巴佩并列榜首。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表示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则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美国正在恢复对伊朗的封锁，阻止伊朗的船只进出。特朗普总统强调，其他所有国家都将公平公开地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同时宣布，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而出于公平起见，美国将按所有货运量的20%获得补偿，以支付为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安全保障所需的费用。伊朗军队上周末对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发动袭击，此举促使美军对伊朗进行报复性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并在 X 上公布了美军出动攻击型无人水面载具打击伊朗港口的画面。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3艘海盗式无人艇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阿巴斯港以及伊朗海军一处舰艇维修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无人水面舰艇执行作战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一项无人打击行动已经削弱了伊朗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国际商船的能力。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在星期一宣布，他将在美东时间7月16号星期四的晚上9点向全国发表讲话。另一方面，白宫在星期一发表声明，介绍美国本周将举行的第一届无芬太尼美国峰会。白宫的声明说，这一次的峰会是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致力于对抗芬太尼的威胁。声明还罗列了特朗普政府在打击芬太尼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对中国实施了有针对性的芬太尼关税，这个关税并扩展到加拿大和墨西哥，使得北京加强对13种关键潜体化学品的管控。美国缉毒局7月13号到16号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首届无芬太尼美国峰会，

0: 本次峰会和美国缉毒局的培训项目同时进行，重点展示美国打击芬太尼供应链的国家战略和加强预防的工作。特朗普总统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纷纷对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离世表示哀悼。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我们介绍。湘云，首先请您介绍美国政界对于格雷厄姆的离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他们都发文哀悼格雷厄姆。总统星期日清晨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格雷厄姆参议员是他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和参议员之一，并说他总是勤勉工作，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特朗普说他将会被深深怀念。特朗普在星期日上午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采访时透露，格雷厄姆曾在美东时间星期六傍晚6:30左右给他打电话，当时以为他一切正常。他形容格雷厄姆的离世令人痛心疾首，他说这是巨大的损失，并表示格雷厄姆是一位天生的伟大政治家，而这样的人才屈指可数。副总统 J.D. 万斯曾在出任副总统前与格雷厄姆在参议院共事，他表示格雷厄姆出身平凡，却最后呢却能够跻身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权力核心，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者之一。万斯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他的故事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故事。
0: 那么湘云，除了美国政界之外，外国元首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湘云。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格雷厄姆他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他主张美国必须要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他还是国会中支持乌克兰的主要人物之一。针对俄罗斯的入侵，他主张美国采取更严格的制裁措施。格雷厄姆他在病倒之前不久才刚从乌克兰返回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表示深感悲痛，他在 X 平台上写道，林塞是自由以及那些让世界更安全的价值观的真正捍卫者。他提到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格雷厄姆曾10次访问乌克兰，并且赞扬了关于美国对俄罗斯追加制裁的两党合作努力。他说美国和世界失去了一位坚定的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回应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时称他为挚友。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林塞深知以色列与美国的安全密不可分。他还说呢，他毕生致力于捍卫美国，巩固我们的盟友关系，并且挺身捍卫自由世界。他还补充说，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朋友，美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而我也失去了一位挚友。
0: 另外，湘云，格雷厄姆他所留下的参议员席位可能会由谁来接替呢？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呢，格雷厄姆他在今年6月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原定于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呢竞选连任参议员，这也将是他的第5个任期。他的去世意味着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他必须要任命一位临时参议员，以填补格雷厄姆到明年1月结束的剩余任期内的空缺。麦克马斯特星期一宣布任命格雷厄姆的妹妹来填补这一空缺，他的任期将在明年的1月初结束。东宁。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台湾，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曾经多次就台湾的安全、对华政策以及美中关系发表强硬的言论。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湾的外交部发文悼念，称格雷厄姆是台湾的挚友，而中国官方尚未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来看报道。
1: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7月11号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享年71岁。格雷厄姆在美国国会被视为对华鹰派代表人物，也是特朗普的重要盟友。他对台湾友好，曾经3度出访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天在 X 平台表示，对格雷厄姆骤然。

0: 兰逝世深感痛惜，称他是台湾的挚友，也是自由的坚定倡导者与捍卫者，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外交部也在 X 平台表示，台湾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真正的朋友，坚定支持帮助深化美台伙伴关系，他与台湾的情谊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 X 平台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秉持原则支持台湾自由与民主的人士，并表示他的离世将令台湾、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友人深感惋惜。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关系，他曾经在2022年率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会晤时任总统蔡英文，并且多次在美国国会推动强化对台安全合作。他也主张增加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并批评北京对台施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 RIMPAC 2026目前正在夏威夷举行，有超过30个国家的舰艇、战机和人员参与，聚焦美军的无人机和无人艇技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瑜鹤九岛登舰直击，我们来看报道。
2: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私营部门的各个创新者要展示无人机、无人船以及远征式的 3D 猎鹰技术。这些技术是可以直接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部队制造关键任务的零件。
3: 这艘名叫台风的无人艇在此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中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跨国演习中对美军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运送物资的完全自主航行任务。
2: 它其实呢作用有一点像一个 Uber， 但是它是无人操作的 Uber。
4: 如果有任何人员部署在边远地点或者偏僻海滩，这艘艇将发挥令人称奇的用场，把物资运送到那处海滩，并且以自主和可规模化的方式进行。
3: 这种小型无人艇是完全自主运作的，它可以运送医疗物资、弹药、食物和紧急零件送往偏远的前线。有别于以往利用直升机或大型支援船进行运补的高昂成本与人力风险，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无人艇不但可以大大简化后勤工作，并且可以保障战场士兵的生命安全。
2: 过去打仗武器坏了，可能要等后方送补给，要等好几个礼拜。但是美军现在在做的是把 AI 还有 3D 猎鹰机直接搬到前线的军舰上。
5: 这套设备的动用和部署需要两个人花四个小时，但是整套设备都是在舰船上。
3: 这台 3D 猎鹰机可以制造各类所需的物资，而它的核心强项是制造无人机，一个月就能制造出750架。拿在手里可以感受到无人机扎实的重量。
5: 假设今天战事爆发，或是我们与所有供应链完全断绝联系，我可以直接使用韩国的马达、旋翼和零件，只需打印出机身。当然，我也可以用日本、菲律宾或台湾的，我可以利用这里打印出的机身去搭配任何马达、旋翼和零件。
3: 这意味着在战场中，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即使面临供应链停摆，前线部队也能利用当地方便取得的零组件直接列印和组装出无人机。美军与民间创新公司的紧密合作，利用这些前沿科技，将彻底改变战场的后勤与补给模式。美国之音记者王瑜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2026年世界杯四强出炉，阿根廷、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晋级半决赛，将争夺冠军奖杯。这是国际足联30多年前引入排名系统以来，刚好是排名前四名的球队一起晋级四强。排名第一的法国队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3点将在达拉斯迎战排名第三的西班牙队进行首场半决赛。西班牙和法国从未在世界杯半决赛中相遇，但西班牙在重大赛事中对阵法国的战绩更好，包括两年前在欧洲杯的半决赛中击败法国。而美东时间、东部时间的星期三，同样是在下午3点将在亚特兰大登场的呢，则是排名第二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排名第四的英格兰队。这场被称为是世仇对决的比赛，将是两队时隔20多年来首次正式交锋，也是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首次对阵英格兰，可以说是戏剧性十足。而两场半决赛的获胜者将在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 争夺世界杯冠军，落败的队伍则将在7月18号在迈阿密争夺第三名。那么如果排名前两位的法国队和阿根廷赢得各自的比赛，那么决赛将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重演。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在加时赛中和法国以3-3战成平手之后，是通过点球大战获胜的。而随着2026年的世界杯进入半决赛，金靴奖之争也越演越烈。目前，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和法国的前锋姆巴佩分别射进8球，两人是并列榜首。那么，英格兰的凯恩和贝林厄姆则是以6球紧追在后。而梅西、姆巴佩、凯恩和贝林厄姆这4名顶级的射手，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都还有机会继续扩大进球数，争夺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奖。而根据世界杯的规则，若进球数相同，将依比较助攻数和出场的时间来决定金靴奖的最后得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收看7月1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首次出动无人艇猛烈攻击伊朗的海军基地。被视为对华鹰派、立场友台的美国资深参议员葛雷厄姆骤然逝世，美台各界致哀。世界杯四强出炉，金靴奖之争进入白热化，梅西、姆巴佩并列榜首。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表示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美国正在恢复对伊朗的封锁，阻止伊朗的船只进出。特朗普总统强调，其他所有国家都将公平公开地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同时宣布，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而出于公平起见，美国将按所有货运量的20%获得补偿，以支付为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安全保障所需的费用。伊朗军队上周末对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发动袭击，此举促使美军对伊朗进行报复性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并在 X 上公布了美军出动攻击型无人水面载具打击伊朗港口的画面。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3艘海盗式无人艇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阿巴斯港以及伊朗海军一处舰艇维修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无人水面舰艇执行作战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一项无人打击行动已经削弱了伊朗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国际商船的能力。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在星期一宣布，他将在美东时间7月16号星期四的晚上9点向全国发表讲话。另一方面，白宫在星期一发表声明，介绍美国本周将举行的第一届无芬太尼美国峰会。白宫的声明说，这一次的峰会是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致力于对抗芬太尼的威胁。声明还罗列了特朗普政府在打击芬太尼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对中国实施了有针对性的芬太尼关税，这个关税并扩展到加拿大和墨西哥，使得北京加强对13种关键潜体化学品的管控。美国缉毒局7月13号到16号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首届无芬太尼美国峰会。本次峰会和美国缉毒局的培训项目同时进行，重点展示美国打击芬太尼供应链的国家战略和加强预防的工作。特朗普总统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纷纷对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离世表示哀悼。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首先请您介绍美国政界对于格雷厄姆的离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他们都发文哀悼格雷厄姆。总统星期日清晨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格雷厄姆参议员是他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和参议员之一，并说他总是勤勉工作，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特朗普说他将会被深深怀念。特朗普在星期日上午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采访时透露，格雷厄姆曾在美东时间星期六傍晚6点半左右给他打电话，当时以为他一切正常。他形容格雷厄姆的离世令人痛心疾首，他说这是巨大的损失，并表示格雷厄姆是一位天生的伟大政治家，而这样的人才屈指可数。副总统 J.D. 万斯曾在出任副总统前与格雷厄姆在参议院共事，他表示格雷厄姆出身平凡，却最后呢却能够跻身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权力核心，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者之一。万斯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他的故事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故事。
0: 那么湘云，除了美国政界之外，外国元首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湘云，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格雷厄姆他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他主张美国必须要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他还是国会中支持乌克兰的主要人物之一。针对俄罗斯的入侵，他主张美国采取更严格的制裁措施。格雷厄姆他在病倒之前不久才刚从乌克兰返回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表示深感悲痛。他在 X 平台上写道，林塞是自由以及那些让世界更安全的价值观的真正捍卫者。他提到，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格雷厄姆曾十次访问乌克兰，并且赞扬了关于美国对俄罗斯追加制裁的两党合作努力。他说，美国和世界失去了一位坚定的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回应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时，称他为挚友。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林塞深知以色列与美国的安全密不可分。他还说呢，他毕生致力于捍卫美国，巩固我们的盟友关系，并且挺身捍卫自由世界。他还补充说，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朋友，美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而我也失去了一位挚友。
0: 另外，湘云，格雷厄姆他所留下的参议员席位可能会由谁来接替呢？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呢，格雷厄姆他在今年六月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原定于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当中呢竞选连任参议员，这也将是他的第五个任期。他的去世意味着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他必须要任命一位临时参议员，以填补格雷厄姆到明年一月结束的剩余任期内的空缺。麦克马斯特星期一宣布任命格雷厄姆的妹妹来填补这一空缺，他的任期将在明年的一月初结束。东宁，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台湾，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曾经多次就台湾的安全、对华政策以及美中关系发表强硬的言论。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湾的外交部发文悼念，称格雷厄姆是台湾的挚友，而中国官方尚未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来看报道。
2: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7月11号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享年71岁。格雷厄姆在美国国会被视为对华鹰派代表人物，也是特朗普的重要盟友。他对台湾友好，曾经三度出访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天在 X 平台表示，对格雷厄姆

黯然逝世，深感痛惜，称他是台湾的挚友，也是自由的坚定倡导者与捍卫者，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外交部也在 X 平台表示，台湾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真正的朋友，坚定支持。

0: 仪式将令台湾、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友人深感惋惜。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关系，他曾经在2022年率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会晤时任总统蔡英文，并且多次在美国国会推动强化对台安全合作。他也主张增加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并批评北京对台施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 RIMPAC 2026目前正在夏威夷举行，有超过30个国家的舰艇、战机和人员参与，聚焦美军的无人机和无人艇技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瑜鹤九岛登舰直击，我们来看报道。
2: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私营部门的各个创新者要展示无人机、无人船以及远征式的 3D 猎鹰技术。这些技术是可以直接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部队制造关键任务的零件。
3: 这艘名叫台风的无人艇在此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中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跨国演习中对美军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运送物资的完全自主航行任务。
2: 它其实呢作用有一点像一个 Uber， 但是它是无人操作的 Uber。
4: 如果有任何人员部署在边远地点或者偏僻海滩，这艘艇将发挥令人称奇的用场，把物资运送到那处海滩，并且以自主和可规模化的方式进行。
3: 这种小型无人艇是完全自主运作的，它可以运送医疗物资、弹药、食物和紧急零件送往偏远的前线。有别于以往利用直升机或大型支援船进行运补的高昂成本与人力风险，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无人艇不但可以大大简化后勤工作，并且可以保障战场士兵的生命安全。
2: 过去打仗武器坏了，可能要等后方送补给，要等好几个礼拜。但是美军现在在做的是把 AI 还有 3D 猎鹰机直接搬到前线的军舰上。
5: 这套设备的动用和部署需要两个人花四个小时，但是整套设备都是在舰船上。
3: 这台 3D 猎鹰机可以制造各类所需的物资，而它的核心强项是制造无人机，一个月就能制造出750架，拿在手里可以感受到无人机扎实的重量。
5: 假设今天战事爆发，或是我们与所有供应链完全断绝联系，我可以直接使用韩国的马达、旋翼和零件，只需打印出机身。当然我也可以用日本、菲律宾或台湾的，我可以利用这里打印出的机身去搭配任何马达、旋翼和零件。
3: 这意味着在战场中，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即使面临供应链停摆，前线部队也能利用当地方便取得的零组件直接列印和组装出无人机。美军与民间创新公司的紧密合作，利用这些前沿科技将彻底改变战场的后勤与补给模式。美国之音记者王瑜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1: 2026年世界杯四强出炉，阿根廷、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晋级半决赛，将争夺冠军奖杯。这是国际足联30多年前引入排名系统以来，刚好是排名前四名的球队一起晋级四强。排名第一的法国队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3点将在达拉斯迎战排名第三的西班牙队进行首场半决赛。西班牙和法国从未在世界杯半决赛中相遇，但西班牙在重大赛事中对阵法国的战绩更好，包括2年前在欧洲杯的半决赛中击败法国。而美东时间、东部时间的星期三，同样是在下午3点将在亚特兰大登场的呢，则是排名第二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排名第四的英格兰队。这场被称为是世仇对决的比赛，将是两队时隔20多年来首次正式交锋，也是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首次对阵英格兰，可以说是戏剧性十足。而两场半决赛的获胜者将在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争夺世界杯冠军，落败的队伍则将在7月18号在迈阿密争夺第三名。那么如果排名前两位的法国队和阿根廷赢得各自的比赛，那么决赛将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重演。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在加时赛中和法国以3-3战成平手之后，是通过点球大战获胜的。 而随着2026年的世界杯进入半决赛，金靴奖之争也越演越烈。目前，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和法国的前锋姆巴佩分。

射进八球，两人是并列榜首。那么英格兰的凯恩和贝林厄姆则是以六球紧追在后，而梅西、姆巴佩、凯恩和贝林厄姆这四名顶级的射手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都还有机会继续扩大进球数，争夺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奖。而根据世界杯的规则，若进球数相同，将依比较助攻数和出场的时间来决定金靴奖的最后得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7月1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首次出动无人艇猛烈攻击伊朗的海军基地。被视为对华鹰派、立场友台的美国资深参议员葛雷厄姆骤然逝世，美台各界致哀。世界杯四强出炉，金靴奖之争进入白热化，梅西、姆巴佩并列榜首。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表示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此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美国正在恢复对伊朗的封锁，阻止伊朗的船只进出。特朗普总统强调，其他所有国家都将公平公开地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同时宣布，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而出于公平起见，美国将按所有货运量的20%获得补偿，以支付为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安全保障所需的费用。伊朗军队上周末对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发动袭击，此举促使美军对伊朗进行报复性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并在 X 上公布了美军出动攻击型无人水面载具打击伊朗港口的画面。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3艘海盗式无人艇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阿巴斯港以及伊朗海军一处舰艇维修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无人水面舰艇执行作战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一项无人打击行动已经削弱了伊朗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国际商船的能力。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在星期一宣布，他将在美东时间7月16号星期四的晚上9点向全国发表讲话。另一方面，白宫在星期一发表声明，介绍美国本周将举行的第一届无芬太尼美国峰会。白宫的声明说，这一次的峰会是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致力于对抗芬太尼的威胁。声明还罗列了特朗普政府在打击芬太尼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对中国实施了有针对性的芬太尼关税，这个关税并扩展到加拿大和墨西哥，使得北京加强对13种关键潜体化学品的管控。美国缉毒局7月13号到16号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首届无芬太尼美国峰会。本次峰会和美国缉毒局的培训项目同时进行，重点展示美国打击芬太尼供应链的国家战略和加强预防的工作。特朗普总统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纷纷对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离世表示哀悼。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首先请您介绍美国政界对于格雷厄姆的离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他们都发文哀悼格雷厄姆。总统星期日清晨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格雷厄姆参议员是他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和参议员之一，并说他总是勤勉工作，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特朗普说他将会被深深怀念。特朗普在星期日上午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采访时透露，格雷厄姆曾在美东时间星期六傍晚6:30左右给他打电话，当时以为他一切正常。他形容格雷厄姆的离世令人痛心疾首，他说这是巨大的损失，并表示格雷厄姆是一位天生的伟大政治家，而这样的人才屈指可数。副总统 J.D. 万斯曾在出任副总统前与格雷厄姆在参议院共事，他表示格雷厄姆出身平凡，却最后呢却能够跻身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权力核心，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者之一。万斯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他的故事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故事。
0: 那么湘云，除了美国政界之外，外国元首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翔宇。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格雷厄姆他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他主张美国必须要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他还是国会中支持乌克兰的主要人物之一。针对俄罗斯的入侵，他主张美国采取更严格的制裁措施。格雷厄姆他在病倒之前不久才刚从乌克兰返回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表示深感悲痛。他在 X 平台上写道，林塞是自由以及那些让世界更安全的价值观的真正捍卫者。他提到，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格雷厄姆曾十次访问乌克兰，并且赞扬了关于美国对俄罗斯追加制裁的两党合作努力。他说，美国和世界失去了一位坚定的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回应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时，称他为挚友。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林塞深知以色列与美国的安全密不可分。他还说呢，他毕生致力于捍卫美国，巩固我们的盟友关系，并且挺身捍卫自由世界。他还补充说，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朋友，美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而我也失去了一位挚友。
0: 另外，湘云，格雷厄姆他所留下的参议员席位可能会由谁来接替呢？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呢，格雷厄姆他在今年六月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原定于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当中呢竞选连任参议员，这也将是他的第五个任期。他的去世意味着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他必须要任命一位临时参议员，以填补格雷厄姆到明年一月结束的剩余任期内的空缺。麦克马斯特星期一宣布任命格雷厄姆的妹妹来填补这一空缺，他的任期将在明年的一月初结束。东宁，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台湾，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曾经多次就台湾的安全、对华政策以及美中关系发表强硬的言论。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湾的外交部发文悼念，称格雷厄姆是台湾的挚友，而中国官方尚未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来看报道。
2: Agreement with the White House.
3: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七月十一号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格雷厄姆在美国国会被视为对华鹰派代表人物，也是特朗普的重要盟友。他对台湾友好，曾经三度出访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天在 X 平台表示，对格雷厄姆骤然逝世深感痛惜，称他是台湾的挚友，也是自由的坚定倡导者与捍卫者，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外交部也在 X 平台表示，台湾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真正的朋友，坚定支持帮助深化美台伙伴关系，他与台湾的情谊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 X 平台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秉持原则支持台湾自由与民主的人士，并表示他的理解。

0: 事，将令台湾、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友人深感惋惜。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关系，他曾经在2022年率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会晤时任总统蔡英文，并且多次在美国国会推动强化对台安全合作。他也主张增加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并批评北京对台施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 RIMPAC 2026目前正在夏威夷举行，有超过30个国家的舰艇、战机和人员参与，聚焦美军的无人机和无人艇技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于鹤九岛登舰直击，我们来看报道。
2: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私营部门的各个创新者要展示无人机、无人船以及远征式的 3D 猎鹰技术。这些技术是可以直接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部队制造关键任务的零件。
3: 这艘名叫台风的无人艇在此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中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跨国演习中对美军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运送物资的完全自主航行任务。
2: 它其实呢作用有一点像一个 Uber， 但是它是无人操作的 Uber。
4: 如果有任何人员部署在边远地点或者偏僻海滩，这艘艇将发挥令人称奇的用场，把物资运送到那处海滩，并且以自主和可规模化的方式进行。
3: 这种小型无人艇是完全自主运作的，它可以运送医疗物资、弹药、食物和紧急零件送往偏远的前线。有别于以往利用直升机或大型支援船进行运补的高昂成本与人力风险，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无人艇不但可以大大简化后勤工作，并且可以保障战场士兵的生命安全。
2: 过去打仗武器坏了，可能要等后方送补给，要等好几个礼拜。但是美军现在在做的是把 AI 还有 3D 猎鹰机直接搬到前线的军舰上。
5: 这套设备的动用和部署需要两个人花4个小时，但是整套设备都是在舰船上。
3: 这台 3D 猎鹰机可以制造各类所需的物资，而它的核心强项是制造无人机，一个月就能制造出750架，拿在手里可以感受到无人机扎实的重量。
5: 假设今天战事爆发，或是我们与所有供应链完全断绝联系，我可以直接使用韩国的马达、旋翼和零件，只需打印出机身。当然，我也可以用日本、菲律宾或台湾的，我可以利用这里打印出的机身去搭配任何马达、旋翼和零件。
3: 这意味着在战场中，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即使面临供应链停摆，前线部队也能利用当地方便取得的零组件直接列印和组装出无人机。美军与民间创新公司的紧密合作，利用这些前沿科技，将彻底改变战场的后勤与补给模式。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1: 2026年世界杯四强出炉，阿根廷、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晋级半决赛，将争夺冠军奖杯。这是国际足联30多年前引入排名系统以来，刚好是排名前4名的球队一起晋级四强。排名第一的法国队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3点将在达拉斯迎战排名第3的西班牙队进行首场半决赛。西班牙和法国从未在世界杯半决赛中相遇，但西班牙在重大赛事中对阵法国的战绩更好，包括2年前在欧洲杯的半决赛中击败法国。而美东时间、东部时间的星期三，同样是在下午3点将在亚特兰大登场的呢，则是排名第2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排名第4的英格兰队。这场被称为是世仇对决的比赛，将是两队时隔20多年来首次正式交锋，也是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首次对阵英格兰，可以说是戏剧性十足。而两场半决赛的获胜者将在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争夺世界杯冠军，落败的队伍则将在7月18号在迈阿密争夺第3名。那么如果排名前2位的法国队和阿根廷赢得各自的比赛，那么决赛将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重演。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在加时赛中和法国以3-3战成平手之后，是通过点球大战获胜的。而随着2026年的世界杯进入半决赛，金靴奖之争也越演越烈。目前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和法国的前锋姆巴佩分别

也射进八球，两人是并列榜首。那么英格兰的凯恩和贝林厄姆则是以六球紧追在后，而梅西、姆巴佩、凯恩和贝林厄姆这四名顶级的射手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都还有机会继续扩大进球数，争夺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奖。而根据世界杯的规则，若进球数相同，将依比较助攻数和出场的时间来决定金靴奖的最后得主。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 Chinese 点 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7月1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首次出动无人艇猛烈攻击伊朗的海军基地。被视为对华鹰派、立场友台的美国资深参议员葛雷厄姆骤然逝世，美台各界致哀。世界杯四强出炉，金靴奖之争进入白热化，梅西、姆巴佩并列榜首。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表示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则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美国正在恢复对伊朗的封锁，阻止伊朗的船只进出。特朗普总统强调，其他所有国家都将公平公开地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同时宣布，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而出于公平起见，美国将按所有货运量的20%获得补偿，以支付为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安全保障所需的费用。伊朗军队上周末对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发动袭击，此举促使美军对伊朗进行报复性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并在 X 上公布了美军出动攻击型无人水面载具打击伊朗港口的画面。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3艘海盗式无人艇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阿巴斯港以及伊朗海军一处舰艇维修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无人水面舰艇执行作战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一项无人打击行动已经削弱了伊朗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国际商船的能力。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在星期一宣布，他将在美东时间7月16号星期四的晚上9点向全国发表讲话。另一方面，白宫在星期一发表声明，介绍美国本周将举行的第一届无芬太尼美国峰会。白宫的声明说，这一次的峰会是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致力于对抗芬太尼的威胁。声明还罗列了特朗普政府在打击芬太尼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对中国实施了有针对性的芬太尼关税，这个关税并扩展到加拿大和墨西哥，使得北京加强对13种关键潜体化学品的管控。美国缉毒局7月13号到16号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首届无芬太尼美国峰会。本次峰会和美国缉毒局的培训项目同时进行，重点展示美国打击芬太尼供应链的国家战略和加强预防的工作。特朗普总统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纷纷对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离世表示哀悼。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首先请您介绍美国政界对于格雷厄姆的离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好的，东宁，我们。

0: 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他们都发文哀悼格雷厄姆。总统星期日清晨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格雷厄姆参议员是他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和参议员之一，并说他总是勤勉工作，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特朗普说他将会被深深怀念。特朗普在星期日上午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采访时透露，格雷厄姆曾在美东时间星期六傍晚6:30左右给他打电话，当时以为他一切正常。他形容格雷厄姆的离世令人痛心疾首，他说这是巨大的损失，并表示格雷厄姆是一位天生的伟大政治家，而这样的人才屈指可数。副总统 J.D. 万斯曾在出任副总统前与格雷厄姆在参议院共事，他表示格雷厄姆出身平凡，却最后呢却能够跻身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权力核心，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者之一。万斯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他的故事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故事。
1: 那么湘云，除了美国政界之外，外国元首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湘云。
0: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格雷厄姆他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他主张美国必须要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他还是国会中支持乌克兰的主要人物之一。针对俄罗斯的入侵，他主张美国采取更严格的制裁措施。格雷厄姆他在病倒之前不久才刚从乌克兰返回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表示深感悲痛，他在 X 平台上写道，林塞是自由以及那些让世界更安全的价值观的真正捍卫者。他提到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格雷厄姆曾10次访问乌克兰，并且赞扬了关于美国对俄罗斯追加制裁的两党合作努力。他说美国和世界失去了一位坚定的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回应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时称他为挚友。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林塞深知以色列与美国的安全密不可分。他还说呢，他毕生致力于捍卫美国，巩固我们的盟友关系，并且挺身捍卫自由世界。他还补充说，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朋友，美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而我也失去了一位挚友。
1: 嗯，另外湘云，格雷厄姆他所留下的参议员席位可能会由谁来接替呢？
0: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呢，格雷厄姆他在今年6月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原定于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呢竞选连任参议员，这也将是他的第5个任期。他的去世意味着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他必须要任命一位临时参议员，以填补格雷厄姆到明年1月结束的剩余任期内的空缺。麦克马斯特星期一宣布任命格雷厄姆的妹妹来填补这一空缺，他的任期将在明年的1月初结束。东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台湾，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曾经多次就台湾的安全、对华政策以及美中关系发表强硬的言论。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湾的外交部发文悼念，称格雷厄姆是台湾的挚友，而中国官方尚未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来看报道。
2: Agreement with the White House.
3: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7月11号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享年71岁。格雷厄姆在美国国会被视为对华鹰派代表人物，也是特朗普的重要盟友。他对台湾友好，曾经3度出访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天在 X 平台表示，对格雷厄姆骤然逝世深感痛惜，称他是台湾的挚友，也是自由的坚定倡导者与捍卫者，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外交部也在 X 平台表示，台湾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真正的朋友，坚定支持帮助深化美台伙伴关系，他与台湾的情谊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 X 平台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秉持原则支持台湾自由与民主的人士，并表示他的理

0: 仪式将令台湾、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友人深感惋惜。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关系，他曾经在2022年率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会晤时任总统蔡英文，并且多次在美国国会推动强化对台安全合作。他也主张增加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并批评北京对台施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 RIMPAC 2026目前正在夏威夷举行，有超过30个国家的舰艇、战机和人员参与，聚焦美军的无人机和无人艇技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瑜鹤九岛登舰直击，我们来看报道。
2: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私营部门的各个创新者要展示无人机、无人船以及远征式的 3D 列印技术。这些技术是可以直接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部队制造关键任务的零件。
3: 这艘名叫台风的无人艇在此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中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跨国演习中对美军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运送物资的完全自主航行任务。
2: 它其实呢作用有一点像一个 Uber， 但是它是无人操作的 Uber。
4: 如果有任何人员部署在边远地点或者偏僻海滩，这艘艇将发挥令人称奇的用场，把物资运送到那处海滩，并且以自主和可规模化的方式进行。
3: 这种小型无人艇是完全自主运作的，它可以运送医疗物资、弹药、食物和紧急零件送往偏远的前线。有别于以往利用直升机或大型支援船进行运补的高昂成本与人力风险，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无人艇不但可以大大简化后勤工作，并且可以保障战场士兵的生命安全。
2: 过去打仗武器坏了，可能要等后方送补给，要等好几个礼拜。但是美军现在在做的是把 AI 还有 3D 列印机直接搬到前线的军舰上。
5: 这套设备的动用和部署需要两个人花四个小时，但是整套设备都是在舰船上。
3: 这台 3D 列印机可以制造各类所需的物资，而它的核心强项是制造无人机，一个月就能制造出750架，拿在手里可以感受到无人机扎实的重量。
5: 假设今天战事爆发，或是我们与所有供应链完全断绝联系，我可以直接使用韩国的马达、旋翼和零件，只需打印出机身。当然，我也可以用日本、菲律宾或台湾的，我可以利用这里打印出的机身去搭配任何马达、旋翼和零件。
3: 这意味着在战场中，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即使面临供应链停摆，前线部队也能利用当地方便取得的零组件直接列印和组装出无人机。美军与民间创新公司的紧密合作，利用这些前沿科技，将彻底改变战场的后勤与补给模式。美国之音记者王瑜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1: 2026年世界杯四强出炉，阿根廷、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晋级半决赛，将争夺冠军奖杯。这是国际足联30多年前引入排名系统以来，刚好是排名前四名的球队一起晋级四强。排名第一的法国队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3点将在达拉斯迎战排名第三的西班牙队进行首场半决赛。西班牙和法国从未在世界杯半决赛中相遇，但西班牙在重大赛事中对阵法国的战绩更好，包括两年前在欧洲杯的半决赛中击败法国。而美东时间、东部时间的星期三，同样是在下午3点将在亚特兰大登场的呢，则是排名第二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排名第四的英格兰队。这场被称为是世仇对决的比赛，将是两队时隔20多年来首次正式交锋，也是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首次对阵英格兰，可以说是戏剧性十足。而两场半决赛的获胜者将在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争夺世界杯冠军，落败的队伍则将在7月18号在迈阿密争夺第三名。那么如果排名前两位的法国队和阿根廷赢得各自的比赛，那么决赛将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重演。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在加时赛中和法国以3-3战成平手之后，是通过点球大战获胜的。 而随着2026年的世界杯进入半决赛，金靴奖之争也越演越烈。目前，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和法国的前锋姆巴佩分。

别射进八球，两人是并列榜首。那么英格兰的凯恩和贝林厄姆则是以六球紧追在后，而梅西、姆巴佩、凯恩和贝林厄姆这四名顶级的射手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都还有机会继续扩大进球数，争夺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奖。而根据世界杯的规则，若进球数相同，将依比较助攻数和出场的时间来决定金靴奖的最后得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特朗普总统恢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回应德黑兰袭击船只。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离世，特朗普总统及世界领导人表示哀悼。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十四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联合声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并表示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以回应伊朗近期在这条战略水道上对船只发动的袭击。伊朗军队于上周末对一艘星期日凌晨途经该海峡的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此举促使美军对伊朗目标进行了报复性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而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保持开放，我们正在恢复对伊朗的封锁，这样称呼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他指出，其他所有国家都将公平公开地使用这个海峡。美国最初于4月13日对伊朗实施封锁，试图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封锁在6月18日签署临时协议后被解除。特朗普称赞封锁的有效性，称其使伊朗每天损失5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特朗普在贴文中说，美国将控制这条海峡，以保护商船免受攻击。他说，从今以后，美国将被称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但作为守护者，出于公平起见，美国将按所有货运量的 20% 获得补偿，以支付这个为动荡世界不安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所需的任何和一切费用。相关程序和组建工作将立即开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日逝世。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台湾，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曾多次就台湾安全、对华政策及美中关系发表强硬言论。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湾外交部发文悼念，称格雷厄姆是台湾的挚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号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享年71岁。格雷厄姆在美国国会被视为对华鹰派代表人物，也是特朗普的重要盟友。他对台湾友好，曾经三度出访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天在 X 平台表示，对格雷厄姆骤然逝世深感痛惜，称他是台湾的挚友，也是自由的坚定倡导者与捍卫者，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外交部也在 X 平台表示，台湾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真正的朋友，坚定支持帮助深化美台伙伴关系，他与台湾的情谊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前总统与民主的人士，并表示他的离世将令台湾、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友人深感惋惜。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关系，他曾经在2022年率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会晤时任总统蔡英文，并且多次在美国国会推动强化

0: 对台安全合作。他也主张增加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并批评北京对台施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及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对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离世表示哀悼。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都发文悼念格雷厄姆。总统星期日清晨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格雷厄姆参议员是他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和参议员之一，并说他总是勤勉工作，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特朗普说他将会被深深怀念。副总统 J.D. 万斯曾在出任副总统之前与格雷厄姆在参议院共事。他表示，格雷厄姆出身平凡，最终跻身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权力核心，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者之一。万斯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他的故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故事。格雷厄姆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主张美国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他还是国会中支持乌克兰的主要人物之一。针对俄罗斯的入侵，他主张美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格雷厄姆在病倒前不久刚从乌克兰返回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表示深感悲痛。他在 X 平台上写道，林赛是自由以及那些让世界更安全的价值观的真正捍卫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回应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时称他为挚友。他在 X 上发文说，林赛深知以色列与美国的安全密不可分，他毕生致力于捍卫美国，巩固我们的盟友关系，并挺身捍卫自由世界。格雷厄姆在今年六月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原定于11月的中期选举中竞选连任参议员，这将是他的第五个任期。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接替格雷厄姆参议员席位的人选，由格雷厄姆的妹妹填补这一空缺。格雷厄姆的参议员任期原定于明年一月初结束。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星期六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14国重申了仲裁庭的裁决，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五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14个国家的联合声明称，这项裁决具有里程碑意义，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下面我们来听由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以及英国还有斯洛维尼亚发布的联合声明内容。
2: 在菲律宾，中国关于南中国海仲裁庭裁决十周年之际，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以下声明。声明说，我们重申对维护一个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根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坚定不移的承诺，并纪念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在2016年7月12号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致通过的裁决十周年。我们重申，海事争端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并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以解决。我们重申，仲裁庭十年前做出的裁决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就仲裁庭所裁定的海事权益及主张而言，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为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及确定性。我们重申，仲裁庭的裁决，也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其中包括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均无法律依据。我们强调必须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国际法所允许的对海洋的利用。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 包括以武力

0: 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使用海警、军队及海上民兵武装对其他国家在海上或空中的合法行动进行骚扰、阻挠和恐吓。此类行径危及菲律宾人员和渔民的安全，并严重损害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敦促各方遵循2016年的裁决，并根据国际法通过对话及其他合法机制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重申致力于实现我们与东盟的共同愿景，使南中国海成为一个由蓬勃发展的合法商贸所驱动的和平、稳定、合作与繁荣的海域。
1: 欧洲联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声明，认可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 表达关切。欧盟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与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请听报道。
0: 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卡拉斯7月11号代表欧洲联盟就菲律宾与中国仲裁裁决十周年发表声明说，由独立公正的仲裁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的2016年仲裁裁决是最中性的，对诉讼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作为和平解决争端的里程碑式裁决，它必须得到相关各方的尊重和全面执行。欧盟的声明重申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重申支持东盟和中国为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而持续展开的努力。声明说，欧盟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深表关切，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以及基于国际法和法治的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并坚定致力于维护印太及更广泛地区海上航道的安全、自由与开放。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的政府7月11号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里程碑式的裁决具有最终性和法律约束力，并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声明还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这14个国家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2016年7月12号，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对菲律宾有利裁决。五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这起仲裁案是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
1: 在夏威夷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中，美军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多国演习中由无人艇对航空母舰等主力军舰实施物资运补的任务，并且将远征式 3D 打印技术直接部署于前线舰艇，以确保部队在战时极端情况下仍然能够就地制造无人载具等关键物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发自夏威夷的报道。
2: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私营部门的各个创新者要展示无人机、无人船以及远征式的 3D 列印技术。这些技术是可以直接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部队制造关键任务的零件。
3: 这艘名叫台风的无人艇在此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中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跨国演习中对美军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运送物资的完全自主航行任务。
2: 它其实呢作用有一点像一个 Uber， 但是它是无人操作的 Uber。
4: 如果有任何人员部署在边远地点或者偏僻海滩，这艘艇将发挥令人称级的用场，把物资运送到那处海滩，并且以自主和可规模化的方式进行。
3: 这种小型无人艇是完全自主运作的，它可以运送医疗物资、弹药、食物和紧急零件送往偏远的前线。有别于以往利用直升机或大型支援船进行运补的高昂成本与人力风险，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无人艇不但可以大大简化后勤工作，并且可以保障战场士兵的生命安全。
2: 过去打仗武器坏了，可能要等后方送补给，要等好几个礼拜。但是美军现在在做的是把 AI 还有 3D 列印机直接搬到前线的军舰上。
5: 这套设备的动用和部署需要两个人花4个小时，但是整套设 备都是在舰船上。
3: 这台 3D 列印机可以制造各类所需的物资，而它的核心强项是制造无人机，一个月就能制造出750架。拿在手里可以感受到无人机扎实的重量。
5: 假设今天战事爆发，或是我们与所有供应链完全断绝联系，我可以直接使用韩国的马达、旋翼和零件，只需打印出机身。当然我也可以用日本、菲律宾或台湾的，我可以利用这里打印出的机身去搭配任何马达、旋翼和零件。
3: 这意味着在战场中，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即使面临供应链停摆，前线部队也能利用当地方便取得的零组件直接列印和组装出无人机。美军与民间创新公司的紧密合作，利用这些前沿科技，将彻底改变战场的后勤与补给模式。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1: 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这被视为中国追赶美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重要一步。分析人士说，这是美中太空竞赛的重要一天。不过，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已经保持了十多年，中国在技术方面仍然存在差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5: 据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星期五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升空，火箭助推器与上级分离约6分钟后垂直下降，被一座海上平台上的回收网成功捕获。此次任务还将一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中国官方媒体将此次试验称为一大突破。消息传出后，包括中国卫星和中国卫通在内的多家中国航天企业股价应声涨停。但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也凸显出中国在这一关键航天技术上与美国仍然存在的差距。早在2015年12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就已实现猎鹰九号火箭助推器的首次成功回收，比中国首次成功回收入轨级火箭助推器早了十多年。此后 SpaceX 已将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该公司如今每年发射猎鹰九号火箭约150次，平均每个星期约3次，单个助推器可重复使用数十次。相比之下，中国的长征十号乙目前只完成了一次回收。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用这枚回收的助推器执行下一次发射任务，也就是说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而 SpaceX 的助推器通常在大约3个星期内就能完成整备，投入下一次发射。美中两国在技术路径上也有所不同， SpaceX 的猎鹰九号依靠可展开的着陆支架自主降落在地面着陆场或海上回收船上，而中国的系统则采用4个着陆钩，钩住悬挂在海上平台上的大型回收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专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陈牧野对新华社表示，这种网式回收方式有助于简化火箭机体结构，减轻舰体重量，并能够提高发射荷载能力，对着陆点偏差的适应性也更强。多位独立航天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星期五的回收试验意义重大，但要证明中国真正掌握了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还需要跨过几道关键门槛。已退役的加拿大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称这是一种成功捕获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新方法。他写道，尽管助推器顶部正喷涌出黑烟，驳船上交错排列的钢丝网还是首次成功捕获了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这样就省去了抬起起落架重量的麻烦。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分析师爱丽丝·舍雷尔 在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此次试验是中国迈向任务就绪

0: 全可重复使用火箭目标的重要一步，但他表示，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把回收的助推器整备完毕，重新送回发射台执行下一次任务，这才是决定这枚火箭是否真正可重复使用的关键指标。舍雷尔表示，美国目前仍保持明显优势，因为美国已运营可重复使用火箭多年，并已成功将其大规模应用于各类卫星发射任务，尤其是低地球轨道宽带卫星星座的部署。他说，中国能否快速复制并扩大回收助推器的使用规模，将决定其能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国发射企业竞争。舍雷尔说，星期五无疑是美中太空竞赛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但他也表示，中国要在全球航天经济中真正赶上美国，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次试验只是迈出了这段旅程的第一步。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主要研究国防战略和太空政策与太空安全的高级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也持类似看法，他在 X 平台上发帖说，这次长征火箭一级助推器的成功回收无疑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进步，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目前已经准备好与 SpaceX 竞争了。需要注意的是，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在回收第一级助推器时并不依赖复杂的结构或网，而且他们已经这样操作多年了，而一旦投入运营， SpaceX 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将在发射后被其发射塔捕获，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发射频率，并将飞行间隔的延迟降至最低。该火箭已经展示了这一能力。在星期五的成功试验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多次失败。去年，民营火箭公司蓝箭航天以及国有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都曾尝试完成火箭回收的最后一步，也是技术难度最高的一环，但均未成功。北京已将可重复使用火箭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并放宽了相关企业的上市规则，以帮助商业火箭公司融资。中国官方将这项技术视为支撑其快速扩张的商业卫星星座网络的关键，而这些卫星星座也被视为美国星链的潜在竞争对手。此外，长征十号乙也是中国载人登月火箭系列的一部分，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不过从数字上看，中国要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仍面临不小挑战，目前中国只完成了一次成功回收，而 SpaceX 已完成数百次助推器复用，中国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助推器，而 SpaceX 的复用节奏则接近每个星期一次。中国能否缩小这一差距，又能以多快的速度实现追赶，将决定美中这场太空竞赛下一段的走向，而北京已明确将这场竞赛定位为打破美国在航天领域主导地位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中国星期五宣布对氦气实施临时出口禁令，即刻生效。外界普遍认为，美伊战争重燃导致氦气供应短缺，这应该是北京采取的自保措施。不过，分析人士也表示，此道禁令凸显了亚洲半导体生产国以及美国应该尽快解决供应链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2: 该报道称，中国官员最近已告知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深度求索等公司，他们可能很快获准购买部分 H200 芯片。信息报的报道称，北京方面仍在确定批准英伟达芯片的具体数量，总数可能少于20万颗。H200 是英伟达于2023年11月推出的较先进的 AI 芯片之一，性能仅次于顶级芯片，被广泛应用于大规模人工智能运算。对中国科技公司而言，此类芯片可以帮助他们降低运行大模型和 AI 应用的成本，提高商业化部署能力。不过 H200 一直同时受到美中两国政府控制，一方面华盛顿通过许可证控制出口，另一方面北京则通过进口审批决定中国公司是否可以购买。今年1月13日，特朗普政府正式批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此举为该芯片的对华销售开通了绿灯。但是中国迟迟没有接招，反而是一直在推动国内公司采用华为

和寒武纪等芯片制造商生产的本土芯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原本试图通过行政指导把阿里、字节、深度求索等大模

0: 现在北京又允许这些公司有限采购 H200， 本身说明国产替代还没有在性能、供给、软件生态和群集稳定性上完全接住需求。许玉仁说，核心瓶颈不只是能不能造出一颗 AI 芯片，而是能不能大规模、稳定、低成本的制造并部署成可训练前沿模型的系统。根据美国对华销售 H200 芯片的附加规定，这些芯片在获准发往中国之前，必须先由第三方测试实验室进行评估，以确认其 AI 技术性能。此外，对华出口量不得超过授予美国客户芯片总量的 50%， 且出口不会影响美国国内订单或先进芯片的生产能力等等。长期研究科技和 AI 议题的许玉仁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科技界当然会担忧，但真正担忧的不是单颗的 H200， 而是中国是否能把受限芯片加国产芯片加电力加数据中心加开源模型组合成规模优势。许玉仁说，美国不只担心中国训练出下一个 GPT， 更担心中国把 AI 能力广泛嵌入产业、军工和社会治理，以及中国打造出 AI 的规模化工程能力。一旦中国拥有这种能力，美国的 AI 优势就会被大幅削弱。截至本文发稿，英伟达公司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1: 两个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加利福尼亚州的64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的跨国镇压活动。请听报道。
2: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64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64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64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64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
1: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

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特朗普总统恢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回应德黑兰袭击船只。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离世，特朗普总统及世界领导人表示哀悼。美国、菲律宾、日本等14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并表示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以回应伊朗近期在这条战略水道上对船只发动的袭击。伊朗军队于上周末对一艘星期日凌晨途经该海峡的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此举促使美军对伊朗目标进行了报复性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而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保持开放。我们正在恢复对伊朗的封锁，这样称呼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他指出，其他所有国家都将公平公开地使用这个海峡。美国最初于4月13日对伊朗实施封锁，试图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封锁在6月18日签署临时协议后被解除。特朗普称赞封锁的有效性，称其使伊朗每天损失5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特朗普在贴文中说，美国将控制这条海峡，以保护商船免受攻击。他说，从今以后，美国将被称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但作为守护者，出于公平起见，美国将按所有货运量的20%获得补偿，以支付这个为动荡世界不安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所需的任何和一切费用。相关程序和组建工作将立即开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日逝世。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台湾，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曾多次就台湾安全、对华政策及美中关系发表强硬言论。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湾外交部发文悼念，称格雷厄姆是台湾的挚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号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享年71岁。格雷厄姆在美国国会被视为对华鹰派代表人物，也是特朗普的重要盟友。他对台湾友好，曾经三度出访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天在 X 平台表示，对格雷厄姆骤然逝世深感痛惜，称他是台湾的挚友，也是自由的坚定倡导者与捍卫者，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外交部也在 X 平台表示，台湾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真正的朋友，坚定支持帮助深化美台伙伴关系，他与台湾的情谊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 X 平台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秉持原则支持台湾自由与民主的人士，并表示他的离世将令台湾、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友人深感惋惜。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关系，他曾经在2022年率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会晤时任总统蔡英文，并且多次在美国国会推动强化对台安全合作。他也主张增加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并批评北京对台施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及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对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离世表示哀悼。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都发文悼念格雷厄姆。总统星期日清晨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格雷厄姆参议员是他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和参议员之一，并说他总是勤勉工作，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特朗普说他将会被深深怀念。副总统 J.D. 万斯曾在出任副总统之前与格雷厄姆在参议院共事。他表示，格雷厄姆出身平凡，最终跻身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权力核心，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者之一。万斯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他的故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故事。 格雷厄姆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主张美国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他还是国会中支持乌克兰的主要人物之一。针对俄罗斯的入侵，他主张美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格雷厄姆在病倒前不久刚从乌克兰返回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表示深感悲痛。他在 X 平台上写道，林塞是自由以及那些让世界更安全的价值观的真正捍卫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回应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时称他为挚友。他在 X 上发文说，林塞深知以色列与美国的安全密不可分，他毕生致力于捍卫美国，巩固我们的盟友关系，并挺身捍卫自由世界。格雷厄姆在今年六月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原定于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中竞选连任参议员，这将是他的第五个任期。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接替格雷厄姆参议员席位的人选，由格雷厄姆的妹妹填补这一空缺。格雷厄姆的参议员任期原定于明年一月初结束。美国和菲律宾等十四个国家星期六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十四国重申了仲裁庭的裁决，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五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十四个国家的联合声明称，这项裁决具有里程碑意义，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下面我们来听由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以及英国还有斯洛维尼亚发布的联合声明内容。
2: 在菲律宾、中国关于南中国海仲裁庭裁决十周年之际，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以下声明。声明说，我们重申对维护一个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根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坚定不移的承诺，并纪念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在2016年7月12号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致通过的裁决十周年。我们重申，海事争端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并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以解决。我们重申，仲裁庭十年前做出的裁决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就仲裁庭所裁定的海事权益及主张而言，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为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及确定性。我们重申，仲裁庭的裁决，也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其中包括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均无法律依据。我们强调，必须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国际法所允许的对海洋的利用。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使用海警、军队及海上民兵武装对其他国家在海上或空中的合法行动进行骚扰、阻挠和恐吓。此类行径危及菲律宾人员和渔民的安全，并严重损害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敦促各方遵循2016年的裁决，并根据国际法通过对话及其他合法机制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重申致力于实现我们与东盟的共同愿景，使南中国海成为一个由蓬勃发展的合法商贸所驱动的和平、稳定、合作与繁荣的海域。
0: 欧洲联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声明，认可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 表达关切。 欧盟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与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请听报道。
2: 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卡拉斯7月11号代表欧洲联盟就菲律宾与中国仲裁裁决10周年发表声明说，由独立公正的仲裁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的2016年仲裁裁决是最终性的，对诉讼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作为和平解决争端的里程碑式裁决，它必须得到相关各方的尊重和全面执行。欧盟的声明重申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重申支持东盟和中国为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而持续展开的努力。声明说，欧盟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深表关切，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以及基于国际法和法治的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并坚定致力于维护印太及更广泛地区海上航道的安全、自由与开放。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的政府7月11号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里程碑式的裁决具有最终性和法律约束力，并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声明还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这14个国家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2016年7月12号，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对菲律宾有利裁决。5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9段线。这起仲裁案是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
0: 在夏威夷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中，美军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多国演习中由无人艇对航空母舰等主力军舰实施物资运补的任务，并且将远征式 3D 打印技术直接部署于前线舰艇，以确保部队在战时极端情况下仍然能够就地制造无人载具等关键物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发自夏威夷的报道。
3: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私营部门的各个创新者要展示无人机、无人船以及远征式的 3D 列印技术。这些技术是可以直接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部队制造关键任务的零件。
4: 这艘名叫台风的无人艇在此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中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跨国演习中对美军的航母和2栖攻击舰运送物资的完全自主航行任务。
3: 它其实呢作用有一点像一个 Uber， 但是它是无人操作的 Uber。
5: 如果有任何人员部署在边远地点或者偏僻海滩，这艘艇将发挥令人称奇的用场，把物资运送到那处海滩，并且以自主和可规模化的方式进行。
4: 这种小型无人艇是完全自主运作的，它可以运送医疗物资、弹药、食物和紧急零件送往偏远的前线。有别于以往利用直升机或大型支援船进行运补的高昂成本与人力风险，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无人艇不但可以大大简化后勤工作，并且可以保障战场士兵的生命安全。
3: 过去打仗武器坏了，可能要等后方送补给，要等好几个礼拜。但是美军现在在做的是把 AI 还有 3D 列印机直接搬到前线的军舰上。
1: 这套设备的动用和部署需要2个人花4个小时，但是整套设备都是在舰船上。
4: 这台 3D 列印机可以制造各类所需的物资，而它的核心强项是制造无人机，一个月就能制造出750架。拿在手里可以感受到无人机扎实的重量。
1: 假设今天战事爆发，或是我们与所有供应链完全断绝联系，我可以直接使用韩国的马达、旋翼和零件，只需打印出机身。当然，我也可以用日本、菲律宾或台湾的，我可以利用这里打印出的机身去搭配任何马达、旋翼和零件。
4: 这意味着在战场中，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即使面临供应链停摆，前线部队也能利用当地方便取得的零组件直接列印和组装出无人机。美军与民间创新公司的紧密合作，利用这些前沿科技将彻底改变战场的后勤与补给模式。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0: 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这被视为中国追赶美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重要一步。分析人士说，这是美中太空竞赛的重要一天。不过，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已经保持了十多年，中国在技术方面仍然存在差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据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星期五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升空，火箭助推器与上级分离约六分钟后垂直下降，被一座海上平台上的回收网成功捕获。此次任务还将一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中国官方媒体将此次试验称为一大突破。消息传出后，包括中国卫星和中国卫通在内的多家中国航天企业股价应声涨停。但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也凸显出中国在这一关键航天技术上与美国仍然存在的差距。早在2015年12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就已实现猎鹰9号火箭助推器的首次成功回收，比中国首次成功回收入轨级火箭助推器早了十多年。此后 SpaceX 已将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该公司如今每年发射猎鹰9号火箭约150次，平均每个星期约3次，单个助推器可重复使用数十次。相比之下，中国的长征10号乙目前只完成了一次回收。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用这枚回收的助推器执行下一次发射任务，也就是说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而 SpaceX 的助推器通常在大约3个星期内就能完成整备，投入下一次发射。美中两国在技术路径上也有所不同， SpaceX 的猎鹰9号依靠可展开的着陆支架自主降落在地面着陆场或海上回收船上，而中国的系统则采用4个着陆钩，钩住悬挂在海上平台上的大型回收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专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陈牧野对新华社表示，这种网式回收方式有助于简化火箭机体结构，减轻舰体重量，并能够提高发射荷载能力，对着陆点偏差的适应性也更强。多位独立航天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星期五的回收试验意义重大，但要证明中国真正掌握了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还需要跨过几道关键门槛。已退役的加拿大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称这是一种成功捕获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新方法。他写道，尽管助推器顶部正喷涌出黑烟，驳船上交错排列的钢丝网还是首次成功捕获了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这样就省去了抬起起落架重量的麻烦。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分析师爱丽丝·舍雷尔在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此次试验是中国迈向任务就绪、完全可重复使用火箭目标的重要一步，但他表示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把回收的助推器整备完毕，重新送回发射台执行下一次任务，这才是决定这枚火箭是否真正可重复使用的关键指标。舍雷尔表示，美国目前仍保持明显优势，因为美国已运营可重复使用火箭多年，并已成功将其大规模应用于各类卫星发射任务，尤其是低地球轨道宽带卫星星座的部署。他说，中国能否快速复制并扩大回收助推器的使用规模，将决定其能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国发射企业竞争。舍雷尔说，星期五无疑是美中太空竞赛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但他也表示， 中国要在全球航天经济中真正赶上美国，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次试验只是迈出了这段旅程的第一步。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主要研究国防战略和太空政策与太空安全的高级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也持类似看法。他在 X 平台上发帖说，这次长征火箭一级助推器的成功回收无疑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进步，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目前已经准备好与 SpaceX 竞争了。需要注意的是，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在回收第一级助推器时并不依赖复杂的结构或网，而且他们已经这样操作多年了。而一旦投入运营， SpaceX 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将在发射后被其发射塔捕获，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发射频率，并将飞行间隔的延迟降至最低。该火箭已经展示了这一能力。在星期五的成功试验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多次失败。去年，民营火箭公司蓝箭航天以及国有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都曾尝试完成火箭回收的最后一步，也是技术难度最高的一环，但均未成功。北京已将可重复使用火箭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并放宽了相关企业的上市规则，以帮助商业火箭公司融资。中国官方将这项技术视为支撑其快速扩张的商业卫星星座网络的关键，而这些卫星星座也被视为美国星链的潜在竞争对手。此外，长征十号乙也是中国载人登月火箭系列的一部分，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不过从数字上看，中国要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仍面临不小挑战。目前中国只完成了一次成功回收，而 SpaceX 已完成数百次助推器复用，中国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助推器，而 SpaceX 的复用节奏则接近每个星期一次。中国能否缩小这一差距，又能以多快的速度实现追赶，将决定美中这场太空竞赛下一段的走向。而北京已明确将这场竞赛定位为打破美国在航天领域主导地位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中国星期五宣布对氦气实施临时出口禁令，即刻生效。外界普遍认为，美伊战争重燃导致氦气供应短缺，这应该是北京采取的自保措施。不过，分析人士也表示，此道禁令凸显了亚洲半导体生产国以及美国应该尽快解决供应链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2: 该报道称，中国官员最近已告知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深度求索等公司，他们可能很快获准购买部分 H200 芯片。信息报的报道称，北京方面仍在确定批准英伟达芯片的具体数量，总数可能少于20万颗。H200 是英伟达于2023年11月推出的较先进的 AI 芯片之一，性能仅次于顶级芯片，被广泛应用于大规模人工智能运算。对中国科技公司而言，此类芯片可以帮助他们降低运行大模型和 AI 应用的成本，提高商业化部署能力。不过 H200 一直同时受到美中两国政府控制，一方面华盛顿通过许可证控制出口，另一方面北京则通过进口审批决定中国公司是否可以购买。今年1月13日，特朗普政府正式批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此举为该芯片的对华销售开通了绿灯。但是中国迟迟没有接招，反而是一直在推动国内公司采用华为和寒武纪等芯片制造商生产的本土芯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原本试图通过行政指导把阿里、字节、深度求索等大模型公司从英伟达生态中拉出来，转向国产方案。

0: 但现在北京又允许这些公司有限采购 H200， 本身说明国产替代还没有在性能、供给、软件生态和群集稳定性上完全接住需求。许玉仁说，核心瓶颈不只是能不能造出一颗 AI 芯片，而是能不能大规模、稳定、低成本的制造并部署成可训练前沿模型的系统。根据美国对华销售 H200 芯片的附加规定，这些芯片在获准发往中国之前，必须先由第三方测试实验室进行评估，以确认其 AI 技术性能。此外，对华出口量不得超过授予美国客户芯片总量的 50%， 且出口不会影响美国国内订单或先进芯片的生产能力等等。长期研究科技和 AI 议题的许玉仁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科技界当然会担忧，但真正担忧的不是单颗的 H200， 而是中国是否能把受限芯片加国产芯片加电力加数据中心加开源模型组合成规模优势。许玉仁说，美国不只担心中国训练出下一个 GPT， 更担心中国把 AI 能力广泛嵌入产业、军工和社会治理，以及中国打造出 AI 的规模化工程能力。一旦中国拥有这种能力，美国的 AI 优势就会被大幅削弱。截至本文发稿，英伟达公司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1: 两个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加利福尼亚州的64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的跨国镇压活动。请听报道。
2: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64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64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64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64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
1: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

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特朗普总统恢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回应德黑兰袭击船只。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离世，特朗普总统及世界领导人表示哀悼。美国、菲律宾、日本等14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并表示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以回应伊朗近期在这条战略水道上对船只发动的袭击。伊朗军队于上周末对一艘星期日凌晨途经该海峡的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此举促使美军对伊朗目标进行了报复性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而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保持开放，我们正在恢复对伊朗的封锁，这样称呼是因为他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他指出，其他所有国家都将公平公开地使用这个海峡。美国最初于4月13日对伊朗实施封锁，试图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封锁在6月18日签署临时协议后被解除。特朗普称赞封锁的有效性，称其使伊朗每天损失5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特朗普在贴文中说，美国将控制这条海峡，以保护商船免受攻击。他说，从今以后，美国将被称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但作为守护者，出于公平起见，美国将按所有货运量的20%获得补偿，以支付这个为动荡世界不安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所需的任何和一切费用。相关程序和组建工作将立即开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日逝世。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台湾，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曾多次就台湾安全、对华政策及美中关系发表强硬言论。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湾外交部发文悼念，称格雷厄姆是台湾的挚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号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享年71岁。格雷厄姆在美国国会被视为对华鹰派代表人物，也是特朗普的重要盟友。他对台湾友好，曾经3度出访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天在 X 平台表示，对格雷厄姆骤然逝世深感痛惜，称他是台湾的挚友，也是自由的坚定倡导者与捍卫者，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外交部也在 X 平台表示，台湾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真正的朋友，坚定支持帮助深化美台伙伴关系，他与台湾的情谊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 X 平台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秉持原则支持台湾自由与民主的人士，并表示他的离世将令台湾、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友人深感惋惜。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关系，他曾经在2022年率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会晤时任总统蔡英文，并且多次在美国国会推动强化对台安全合作。他也主张增加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并批评北京对台施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及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对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离世表示哀悼。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都发文悼念

0: 格雷厄姆。总统星期日清晨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格雷厄姆参议员是他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和参议员之一，并说他总是勤勉工作，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特朗普说他将会被深深怀念。副总统 J.D. 万斯曾在出任副总统之前与格雷厄姆在参议院共事。他表示，格雷厄姆出身平凡，最终跻身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权力核心，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者之一。万斯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他的故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故事。格雷厄姆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主张美国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他还是国会中支持乌克兰的主要人物之一。针对俄罗斯的入侵，他主张美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格雷厄姆在病倒前不久刚从乌克兰返回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表示深感悲痛。他在 X 平台上写道，林赛是自由以及那些让世界更安全的价值观的真正捍卫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回应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时称他为挚友。他在 X 上发文说，林赛深知以色列与美国的安全密不可分，他毕生致力于捍卫美国，巩固我们的盟友关系，并挺身捍卫自由世界。格雷厄姆在今年六月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原定于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中竞选连任参议员，这将是他的第五个任期。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接替格雷厄姆参议员席位的人选，由格雷厄姆的妹妹填补这一空缺。格雷厄姆的参议员任期原定于明年一月初结束。美国和菲律宾等十四个国家星期六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十四国重申了仲裁庭的裁决，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五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十四个国家的联合声明称，这项裁决具有里程碑意义，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下面我们来听由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以及英国还有斯洛维尼亚发布的联合声明内容。
1: 在菲律宾，中国关于南中国海仲裁庭裁决十周年之际，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以下声明。声明说，我们重申对维护一个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根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坚定不移的承诺，并纪念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在2016年7月12号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致通过的裁决十周年。我们重申，海事争端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并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以解决。我们重申，仲裁庭十年前做出的裁决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就仲裁庭所裁定的海事权益及主张而言，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为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及确定性。我们重申，仲裁庭的裁决，也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其中包括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均无法律依据。我们强调，必须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国际法所允许的对海洋的利用。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使用海警、军队及海上民兵武装对其他国家在海上或空中的合法行动进行骚扰、阻挠和恐吓。此类行径危及菲律宾人员和渔民的安全，并严重损害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敦促各方遵循2016

0: 2016年的裁决，并根据国际法通过对话及其他合法机制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重申致力于实现我们与东盟的共同愿景，使南中国海成为一个由蓬勃发展的合法商贸所驱动的和平、稳定、合作与繁荣的海域。
1: 欧洲联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声明，认可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 表达关切。欧盟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与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请听报道。
0: 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卡拉斯7月11号代表欧洲联盟就菲律宾与中国仲裁裁决10周年发表声明说，由独立公正的仲裁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的2016年仲裁裁决是最终性的，对诉讼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作为和平解决争端的里程碑式裁决，它必须得到相关各方的尊重和全面执行。欧盟的声明重申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重申支持东盟和中国为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而持续展开的努力。声明说，欧盟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深表关切，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以及基于国际法和法治的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并坚定致力于维护印太及更广泛地区海上航道的安全、自由与开放。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的政府7月11号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里程碑式的裁决具有最终性和法律约束力，并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声明还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这14个国家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2016年7月12号，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对菲律宾有利裁决。5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9段线。这起仲裁案是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
1: 在夏威夷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中，美军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多国演习中由无人艇对航空母舰等主力军舰实施物资运补的任务，并且将远征式 3D 打印技术直接部署于前线舰艇，以确保部队在战时极端情况下仍然能够就地制造无人载具等关键物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发自夏威夷的报道。
2: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私营部门的各个创新者要展示无人机、无人船以及远征式的 3D 列印技术。这些技术是可以直接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部队制造关键任务的零件。
3: 这艘名叫台风的无人艇在此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中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跨国演习中对美军的航母和2栖攻击舰运送物资的完全自主航行任务。
2: 它其实呢作用有一点像一个 Uber， 但是它是无人操作的 Uber。
4: 如果有任何人员部署在边远地点或者偏僻海滩，这艘艇将发挥令人称奇的用场，把物资运送到那处海滩，并且以自主和可规模化的方式进行。
3: 这种小型无人艇是完全自主运作的，它可以运送医疗物资、弹药、食物和紧急零件送往偏远的前线。有别于以往利用直升机或大型支援船进行运补的高昂成本与人力风险，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无人艇不但可以大大简化后勤工作，并且可以保障战场士兵的生命安全。
2: 过去打仗武器坏了，可能要等后方送补给，要等好几个礼拜。但是美军现在在做的是把 AI 还有 3D 列印机直接搬到前线的军舰上。
5: 这套设备的动用和部署需要2个人花4个小时，但是整套设备都是在舰船上。
3: 这台 3D 列印机可以制造各类所需的物资，而它的核心强项是制造无人机，一个月就能制造出750架。拿在手里可以感受到无人机扎实的重量。
5: 假设今天战事爆发，或是我们与所有供应链完全断绝联系，我可以直接使用韩国的马达、旋翼和零件，只需打印出机身， 当然，我也可以用日本、菲律宾或台湾的，我可以利用这里打印出的机身去搭配任何马达、旋翼和零件。
3: 这意味着在战场中，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即使面临供应链停摆，前线部队也能利用当地方便取得的零组件，直接列印和组装出无人机。美军与民间创新公司的紧密合作，利用这些前沿科技，将彻底改变战场的后勤与补给模式。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1: 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这被视为中国追赶美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重要一步。分析人士说，这是美中太空竞赛的重要一天。不过，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已经保持了十多年，中国在技术方面仍然存在差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5: 据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星期五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升空，火箭助推器与上级分离约六分钟后垂直下降，被一座海上平台上的回收网成功捕获。此次任务还将一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中国官方媒体将此次试验称为一大突破。消息传出后，包括中国卫星和中国卫通在内的多家中国航天企业股价应声涨停。但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也凸显出中国在这一关键航天技术上与美国仍然存在的差距。早在2015年12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就已实现猎鹰九号火箭助推器的首次成功回收，比中国首次成功回收入轨级火箭助推器早了十多年。此后 SpaceX 已将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该公司如今每年发射猎鹰九号火箭约150次，平均每个星期约3次，单个助推器可重复使用数十次。相比之下，中国的长征十号乙目前只完成了一次回收。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用这枚回收的助推器执行下一次发射任务，也就是说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而 SpaceX 的助推器通常在大约3个星期内就能完成整备，投入下一次发射。美中两国在技术路径上也有所不同， SpaceX 的猎鹰九号依靠可展开的着陆支架自主降落在地面着陆场或海上回收船上，而中国的系统则采用4个着陆钩，钩住悬挂在海上平台上的大型回收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专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陈牧野对新华社表示，这种网式回收方式有助于简化火箭机体结构，减轻舰体重量，并能够提高发射荷载能力，对着陆点偏差的适应性也更强。多位独立航天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星期五的回收试验意义重大，但要证明中国真正掌握了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还需要跨过几道关键门槛。已退役的加拿大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称这是一种成功捕获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新方法。他写道，尽管助推器顶部正喷涌出黑烟，驳船上交错排列的钢丝网还是首次成功捕获了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这样就省去了抬起起落架重量的麻烦。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分析师爱丽丝·舍雷尔在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此次试验是中国迈向任务就绪、完全可重复使用火箭目标的重要一步，但他表示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把回收的助推器整备完毕，重新送回发射台执行下一次任务，这才是决定这枚火箭是否真正可重复使用的关键指标。 舍雷尔表示，美国目前仍保持

0: 明显优势，因为美国已运营可重复使用火箭多年，并已成功将其大规模应用于各类卫星发射任务，尤其是低地球轨道宽带卫星星座的部署。他说，中国能否快速复制并扩大回收助推器的使用规模，将决定其能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国发射企业竞争。舍雷尔说，星期五无疑是美中太空竞赛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但他也表示，中国要在全球航天经济中真正赶上美国，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次试验只是迈出了这段旅程的第一步。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主要研究国防战略和太空政策与太空安全的高级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也持类似看法，他在 X 平台上发帖说，这次长征火箭一级助推器的成功回收无疑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进步，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目前已经准备好与 SpaceX 竞争了。需要注意的是，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在回收第一级助推器时并不依赖复杂的结构或网，而且他们已经这样操作多年了，而一旦投入运营， SpaceX 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将在发射后被其发射塔捕获，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发射频率，并将飞行间隔的延迟降至最低。该火箭已经展示了这一能力。在星期五的成功试验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多次失败。去年，民营火箭公司蓝箭航天以及国有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都曾尝试完成火箭回收的最后一步，也是技术难度最高的一环，但均未成功。北京已将可重复使用火箭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并放宽了相关企业的上市规则，以帮助商业火箭公司融资。中国官方将这项技术视为支撑其快速扩张的商业卫星星座网络的关键，而这些卫星星座也被视为美国星链的潜在竞争对手。此外，长征十号乙也是中国载人登月火箭系列的一部分，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不过，从数字上看，中国要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仍面临不小挑战。目前，中国只完成了一次成功回收，而 SpaceX 已完成数百次助推器复用。中国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助推器，而 SpaceX 的复用节奏则接近每个星期一次。中国能否缩小这一差距，又能以多快的速度实现追赶，将决定美中这场太空竞赛下一段的走向。而北京已明确将这场竞赛定位为打破美国在航天领域主导地位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中国星期五宣布对氦气实施临时出口禁令，即刻生效。外界普遍认为，美伊战争重燃导致氦气供应短缺，这应该是北京采取的自保措施。不过，分析人士也表示，此道禁令凸显了亚洲半导体生产国以及美国应该尽快解决供应链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2: 该报道称，中国官员最近已告知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深度求索等公司，他们可能很快获准购买部分 H200 芯片。信息报的报道称，北京方面仍在确定批准英伟达芯片的具体数量，总数可能少于20万颗。H200 是英伟达于2023年11月推出的较先进的 AI 芯片之一，性能仅次于顶级芯片，被广泛应用于大规模人工智能运算。对中国科技公司而言，此类芯片可以帮助他们降低运行大模型和 AI 应用的成本，提高商业化部署能力。不过 H200 一直同时受到美中两国政府控制，一方面华盛顿通过许可证控制出口，另一方面北京则通过进口审批决定中国公司是否可以购买。今年1月13日，特朗普政府正式批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此举为该芯片的对华销售开通了绿灯。但是中国迟迟没有接招，反而是一直在推动国内公司采用华为和寒武纪等芯片制造商生产的本土芯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原本试图通过行政指导把阿里、字节、深度求索等大模型公司从英伟达生态中拉出来，转向国产方案。

但现在北京又允许这些公司有限采购 H200， 本身说明国产替代还没有在性能、供给、软件生态和群集稳定性上完全接住需求。许玉仁说，核心瓶颈不只是能不能造出一颗 AI 芯片，

0: 且出口不会影响美国国内订单或先进芯片的生产能力等等。长期研究科技和 AI 议题的许玉仁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科技界当然会担忧，但真正担忧的不是单颗的 H200， 而是中国是否能把受限芯片加国产芯片加电力加数据中心加开源模型组合成规模优势。许玉仁说，美国不只担心中国训练出下一个 GPT， 更担心中国把 AI 能力广泛嵌入产业、军工和社会治理，以及中国打造出 AI 的规模化工程能力。一旦中国拥有这种能力，美国的 AI 优势就会被大幅削弱。截至本文发稿，英伟达公司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1: 两个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加利福尼亚州的64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的跨国镇压活动。请听报道。
2: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64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64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64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64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
1: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特朗普总统恢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回应德黑兰袭击船只。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离世，特朗普总统及世界领导人表示哀悼。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十四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联合声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并表示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以回应伊朗近期在这条战略水道上对船只发动的袭击。伊朗军队于上周末对一艘星期日凌晨途经该海峡的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此举促使美军对伊朗目标进行了报复性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而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保持开放，我们正在恢复对伊朗的封锁，这样称呼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他指出，其他所有国家都将公平公开地使用这个海峡。美国最初于4月13日对伊朗实施封锁，试图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封锁在6月18日签署临时协议后被解除。特朗普称赞封锁的有效性，称其使伊朗每天损失5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特朗普在贴文中说，美国将控制这条海峡，以保护商船免受攻击。他说，从今以后，美国将被称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但作为守护者，出于公平起见，美国将按所有货运量的20%获得补偿，以支付这个为动荡世界不安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所需的任何和一切费用。相关程序和组建工作将立即开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日逝世。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台湾，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曾多次就台湾安全、对华政策及美中关系发表强硬言论。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湾外交部发文悼念，称格雷厄姆是台湾的挚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号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享年71岁。格雷厄姆在美国国会被视为对华鹰派代表人物，也是特朗普的重要盟友。他对台湾友好，曾经三度出访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天在 X 平台表示，对格雷厄姆骤然逝世深感痛惜，称他是台湾的挚友，也是自由的坚定倡导者与捍卫者，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外交部也在 X 平台表示，台湾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真正的朋友，坚定支持帮助深化美台伙伴关系，他与台湾的情谊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 X 平台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秉持原则支持台湾自由与民主的人士，并表示他的离世将令台湾、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友人深感惋惜。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关系，他曾经在2022年率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会晤时任总统蔡英文，并且多次在美国国会推动强化对台安全合作。他也主张增加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并批评北京对台施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及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对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离世表示哀悼。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都发文悼念格雷厄姆。总统星期日清晨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格雷厄姆参议员是他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和参议员之一，并说他总是勤勉工作，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特朗普说他将会被深深怀念。副总统 J.D. 万斯曾在出任副总统之前与格雷厄姆在参议院共事。他表示，格雷厄姆出身平凡，最终跻身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权力核心，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者之一。万斯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他的故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故事。格雷厄姆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 主张美国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他还是国会中支持乌克兰的主要人物之一。针对俄罗斯的入侵，他主张美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格雷厄姆在病倒前不久刚从乌克兰返回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表示深感悲痛。他在 X 平台上写道，林塞是自由以及那些让世界更安全的价值观的真正捍卫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回应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时称他为挚友。他在 X 上发文说，林塞深知以色列与美国的安全密不可分，他毕生致力于捍卫美国，巩固我们的盟友关系，并挺身捍卫自由世界。格雷厄姆在今年6月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原定于11月的中期选举中竞选连任参议员，这将是他的第5个任期。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接替格雷厄姆参议员席位的人选，由格雷厄姆的妹妹填补这一空缺。格雷厄姆的参议员任期原定于明年1月初结束。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星期六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14国重申了仲裁庭的裁决，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5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9段线。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14个国家的联合声明称，这项裁决具有里程碑意义，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下面我们来听由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以及英国还有斯洛维尼亚发布的联合声明内容。
2: 在菲律宾，中国关于南中国海仲裁庭裁决10周年之际，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以下声明。声明说，我们重申对维护一个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根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坚定不移的承诺，并纪念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在2016年7月12号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致通过的裁决10周年。我们重申，海事争端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并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以解决。我们重申，仲裁庭10年前做出的裁决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就仲裁庭所裁定的海事权益及主张而言，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为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及确定性。我们重申，仲裁庭的裁决，也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其中包括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均无法律依据。我们强调，必须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国际法所允许的对海洋的利用。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使用海警、军队及海上民兵武装对其他国家在海上或空中的合法行动进行骚扰、阻挠和恐吓。此类行径危及菲律宾人员和渔民的安全，并严重损害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敦促各方遵循2016年的裁决，并根据国际法通过对话及其他合法机制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重申致力于实现我们与东盟的共同愿景，使南中国海成为一个由蓬勃发展的合法商贸所驱动的和平、稳定、合作与繁荣的海域。
0: 欧洲联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声明，认可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表达关切。欧盟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与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请听报道。

0: 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卡拉斯7月11号代表欧洲联盟就菲律宾与中国仲裁裁决10周年发表声明说，由独立公正的仲裁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的2016年仲裁裁决是最终性的，对诉讼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作为和平解决争端的里程碑式裁决，它必须得到相关各方的尊重和全面执行。欧盟的声明重申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重申支持东盟和中国为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而持续展开的努力。声明说，欧盟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深表关切，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以及基于国际法和法治的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并坚定致力于维护印太及更广泛地区海上航道的安全、自由与开放。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的政府7月11号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里程碑式的裁决具有最终性和法律约束力，并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声明还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这14个国家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2016年7月12号，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对菲律宾有利裁决，5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9段线。这起仲裁案是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
1: 在夏威夷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中，美军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多国演习中由无人艇对航空母舰等主力军舰实施物资运补的任务，并且将远征式 3D 打印技术直接部署于前线舰艇，以确保部队在战时极端情况下仍然能够就地制造无人载具等关键物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发自夏威夷的报道。
2: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私营部门的各个创新者要展示无人机、无人船以及远征式的 3D 猎鹰技术。这些技术是可以直接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部队制造关键任务的零件。
3: 这艘名叫台风的无人艇在此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中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跨国演习中对美军的航母和2栖攻击舰运送物资的完全自主航行任务。
2: 它其实呢作用有一点像一个 Uber， 但是它是无人操作的 Uber。
4: 如果有任何人员部署在边远地点或者偏僻海滩，这艘艇将发挥令人称奇的用场，把物资运送到那处海滩，并且以自主和可规模化的方式进行。
3: 这种小型无人艇是完全自主运作的，它可以运送医疗物资、弹药、食物和紧急零件送往偏远的前线。有别于以往利用直升机或大型支援船进行运补的高昂成本与人力风险，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无人艇不但可以大大简化后勤工作，并且可以保障战场士兵的生命安全。
2: 过去打仗武器坏了，可能要等后方送补给，要等好几个礼拜。但是美军现在在做的是把 AI 还有 3D 猎鹰机直接搬到前线的军舰上。
5: 这套设备的动用和部署需要2个人花4个小时，但是整套设备都是在舰船上。
3: 这台 3D 猎鹰机可以制造各类所需的物资，而它的核心强项是制造无人机，一个月就能制造出750架。拿在手里可以感受到无人机扎实的重量。
5: 假设今天战事爆发，或是我们与所有供应链完全断绝联系，我可以直接使用韩国的马达、旋翼和零件，只需打印出机身。当然，我也可以用日本、菲律宾或台湾的，我可以利用这里打印出的机身去搭配任何马达、旋翼和零件。
3: 这意味着在战场中，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即使面临供应链停摆，前线部队也能利用当地方便取得的零组件直接列印和组装出无人机。美军与民间创新公司的紧密合作，利用这些前沿科技将彻底改变战场的后勤与补给模式。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1: 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这被视为中国追赶美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

0: 的重要一步。分析人士说，这是美中太空竞赛的重要一天。不过，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已经保持了十多年，中国在技术方面仍然存在差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据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星期五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升空，火箭助推器与上级分离约六分钟后垂直下降，被一座海上平台上的回收网成功捕获。此次任务还将一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中国官方媒体将此次试验称为一大突破。消息传出后，包括中国卫星和中国卫通在内的多家中国航天企业股价应声涨停。但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也凸显出中国在这一关键航天技术上与美国仍然存在的差距。早在2015年12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就已实现猎鹰九号火箭助推器的首次成功回收，比中国首次成功回收入轨级火箭助推器早了十多年。此后 SpaceX 已将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该公司如今每年发射猎鹰九号火箭约150次，平均每个星期约3次，单个助推器可重复使用数十次。相比之下，中国的长征十号乙目前只完成了一次回收。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用这枚回收的助推器执行下一次发射任务，也就是说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而 SpaceX 的助推器通常在大约3个星期内就能完成整备，投入下一次发射。美中两国在技术路径上也有所不同， SpaceX 的猎鹰九号依靠可展开的着陆支架自主降落在地面着陆场或海上回收船上，而中国的系统则采用4个着陆钩，钩住悬挂在海上平台上的大型回收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专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陈牧野对新华社表示，这种网式回收方式有助于简化火箭机体结构，减轻舰体重量，并能够提高发射荷载能力，对着陆点偏差的适应性也更强。多位独立航天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星期五的回收试验意义重大，但要证明中国真正掌握了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还需要跨过几道关键门槛。已退役的加拿大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称这是一种成功捕获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新方法。他写道，尽管助推器顶部正喷涌出黑烟，驳船上交错排列的钢丝网还是首次成功捕获了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这样就省去了抬起起落架重量的麻烦。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分析师爱丽丝·舍雷尔在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此次试验是中国迈向任务就绪、完全可重复使用火箭目标的重要一步，但他表示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把回收的助推器整备完毕，重新送回发射台执行下一次任务，这才是决定这枚火箭是否真正可重复使用的关键指标。舍雷尔表示，美国目前仍保持明显优势，因为美国已运营可重复使用火箭多年，并已成功将其大规模应用于各类卫星发射任务，尤其是低地球轨道宽带卫星星座的部署。他说，中国能否快速复制并扩大回收助推器的使用规模，将决定其能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国发射企业竞争。舍雷尔说，星期五无疑是美中太空竞赛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但他也表示，中国要在全球航天经济中真正赶上美国，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次试验只是迈出了这段旅程的第一步。 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

0: 主要研究国防战略和太空政策与太空安全的高级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也持类似看法。他在 X 平台上发帖说，这次长征火箭一级助推器的成功回收无疑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进步，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目前已经准备好与 SpaceX 竞争了。需要注意的是，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在回收第一级助推器时并不依赖复杂的结构或网，而且他们已经这样操作多年了。而一旦投入运营， SpaceX 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将在发射后被其发射塔捕获，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发射频率，并将飞行间隔的延迟降至最低。该火箭已经展示了这一能力。在星期五的成功试验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多次失败。去年，民营火箭公司蓝箭航天以及国有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都曾尝试完成火箭回收的最后一步，也是技术难度最高的一环，但均未成功。北京已将可重复使用火箭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并放宽了相关企业的上市规则，以帮助商业火箭公司融资。中国官方将这项技术视为支撑其快速扩张的商业卫星星座网络的关键，而这些卫星星座也被视为美国星链的潜在竞争对手。此外，长征十号乙也是中国载人登月火箭系列的一部分。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不过，从数字上看，中国要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仍面临不小挑战。目前，中国只完成了一次成功回收，而 SpaceX 已完成数百次助推器复用。中国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助推器，而 SpaceX 的复用节奏则接近每个星期一次。中国能否缩小这一差距，又能以多快的速度实现追赶，将决定美中这场太空竞赛下一段的走向。而北京已明确将这场竞赛定位为打破美国在航天领域主导地位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中国星期五宣布对氦气实施临时出口禁令，即刻生效。外界普遍认为，美伊战争重燃导致氦气供应短缺，这应该是北京采取的自保措施。不过，分析人士也表示，此道禁令凸显了亚洲半导体生产国以及美国应该尽快解决供应链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2: 该报道称，中国官员最近已告知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深度求索等公司，他们可能很快获准购买部分 H200 芯片。信息报的报道称，北京方面仍在确定批准英伟达芯片的具体数量，总数可能少于20万颗。H200 是英伟达于2023年11月推出的较先进的 AI 芯片之一，性能仅次于顶级芯片，被广泛应用于大规模人工智能运算。对中国科技公司而言，此类芯片可以帮助他们降低运行大模型和 AI 应用的成本，提高商业化部署能力。不过 H200 一直同时受到美中两国政府控制，一方面华盛顿通过许可证控制出口，另一方面北京则通过进口审批决定中国公司是否可以购买。今年1月13日，特朗普政府正式批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此举为该芯片的对华销售开通了绿灯。但是中国迟迟没有接招，反而是一直在推动国内公司采用华为和寒武纪等芯片制造商生产的本土芯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原本试图通过行政指导把阿里、字节、深度求索等大模型公司从英伟达生态中拉出来，转向国产方案。但现在北京又允许这些公司有限采购 H200， 本身说明国产替代还没有在性能、供给、软件生态和群集稳定性上完全接住需求。许玉仁说，核心瓶颈不只是能不能造出一颗 AI 芯片，而是能不能大规模、稳定、低成本的制造并部署成可训练前沿模型的系统。根据美国对华销售 H200 芯片的附加规定，这些芯片在获准发往中国之前，必须先由第三方测试实验室进行评估，以确认其 AI 技术性能。此外，对华出口量不得超过授予美国客户芯片总量的50%。

0: 且出口不会影响美国国内订单或先进芯片的生产能力等等。长期研究科技和 AI 议题的许玉仁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科技界当然会担忧，但真正担忧的不是单颗的 H200， 而是中国是否能把受限芯片加国产芯片加电力加数据中心加开源模型组合成规模优势。许玉仁说，美国不只担心中国训练出下一个 GPT， 更担心中国把 AI 能力广泛嵌入产业、军工和社会治理，以及中国打造出 AI 的规模化工程能力。一旦中国拥有这种能力，美国的 AI 优势就会被大幅削弱。截至本文发稿，英伟达公司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1: 两个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加利福尼亚州的六四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的跨国镇压活动。请听报道。
2: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
1: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